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ᱯᱚᱫᱢᱤ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ᱜ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 ᱨᱮ 102.6 MHz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ᱥᱮᱢᱥᱩᱱᱫᱚᱨ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0: ᱟᱨ ᱡᱩᱫᱤ ᱛᱚᱦᱥᱤᱞ ᱵᱟᱞᱟ 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ᱵᱟᱝᱟ ᱠᱚ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ᱜᱮᱭᱟ ᱟᱞᱮ ᱴᱷᱮᱱ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ᱨᱤᱯᱳᱨᱴ ᱵᱟᱝ ᱟᱹᱱᱩ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ᱨ ᱡᱩᱫᱤ ᱛᱚᱦᱥᱤᱞ ᱵᱟᱞᱟ 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ᱵᱟᱝᱟ ᱠᱚ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ᱜᱮᱭᱟ ᱟᱞᱮ ᱴᱷᱮᱱ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ᱨᱤᱯᱳᱨᱴ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ᱪᱮᱛᱟᱱ ᱥᱚᱵ ᱠᱚᱞᱮᱠᱴᱚᱨ ᱩᱱᱤ ᱫᱚ ᱚᱱᱟ ᱨᱤᱯᱳᱨᱴ ᱫᱚ ᱵᱟᱭ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ᱭ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ᱪᱮᱛᱟᱱ ᱥᱚᱵ ᱠᱚᱞᱮᱠᱴᱚᱨ ᱥᱚᱵ ᱠᱚᱞᱮᱠᱴᱚᱨ ᱵᱟᱠᱚ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ᱠᱚ 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ᱨᱮᱵᱷᱤᱱᱤᱭᱩ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ᱜᱮ ᱚᱱᱟ ᱨᱤᱯᱳᱨᱴ ᱫᱚ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ᱜᱮ ᱨᱤᱯᱳᱨᱴ ᱫᱚᱵᱚᱱ ᱧᱟᱢ ᱜᱮᱭᱟ ᱵᱟᱝ
0: 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ᱨᱤᱯᱳᱨᱴ ᱫᱚᱵᱚᱱ ᱧᱟᱢ ᱜᱮᱭᱟ
1: ᱢᱤᱫᱴᱤᱡ ᱢᱤᱫ ᱦᱚᱲ ᱡᱩᱫᱤ ᱢᱟᱱᱟ ᱠᱮᱫ ᱵᱚᱱᱟ ᱢᱤᱫᱴᱤᱡ ᱚᱯᱷᱤᱥ ᱟᱨ ᱤᱱᱟᱹᱜ ᱛᱮᱜᱮ ᱟᱵᱚ ᱵᱚᱱ ᱦᱟᱹᱯᱤᱡᱚᱜᱼᱟ ᱢᱮᱱ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ᱝ,
0: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ᱝ,
1: ᱟᱵᱚ ᱵᱟᱰ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ᱟᱹᱱᱟᱹᱨ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ᱫᱚ ᱟᱵᱚ 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ᱜᱮᱭᱟ
0: ᱟᱵᱚ ᱵᱟᱰ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ᱜᱮᱭᱟ
1: ᱤᱱᱟᱹ ᱚᱯᱷᱤᱥ ᱨᱮ ᱵᱟᱵᱚᱱ ᱧᱟᱢᱞᱟ ᱚᱱ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ᱪᱮᱛᱟᱱ ᱚᱯᱷᱤᱥ ᱨᱮ ᱟᱨ ᱚᱸᱰᱮ 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ᱵᱟᱵᱚᱱ ᱧᱟᱢᱞᱟ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ᱟᱨᱦᱚᱸ ᱪᱮᱛᱟᱱ
0: ᱚᱯᱷᱤᱥ ᱨᱮᱵᱚᱱ ᱪᱟᱞ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ᱟᱨ 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ᱜᱮᱵᱚᱱ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ᱜᱮᱭ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ᱵᱟᱰᱟᱭ ᱡᱚᱝ ᱦᱚᱠ ᱡᱟᱦᱟᱸ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ᱚᱱᱟ
0: ᱦᱚᱠ
1: ᱚᱱᱟ ᱦᱚᱠ ᱤᱫᱤ
0: ᱠᱟᱛᱮ
1: 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ᱜᱮ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ᱵᱟᱰᱟᱭ ᱥᱟᱱᱟᱭᱮᱫ ᱵᱚᱱᱟ ᱛᱚᱵ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ᱢᱟ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ᱞᱟᱝ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ᱮᱜᱼ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ᱱᱤᱱᱟᱹᱜ ᱞᱤᱧ ᱢᱮᱛᱟᱵᱤᱱᱟ ᱡ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ᱵᱟᱰᱟᱭ ᱡᱚᱝ ᱦᱚᱠ ᱟᱹᱱᱟᱹᱨᱤ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ᱱᱤᱛ ᱞᱟᱝ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ᱮᱜᱼᱟ ᱱᱤᱱᱟᱹ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ᱢᱟᱞᱟᱝ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ᱮᱫ ᱜᱮᱭᱟ 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ᱟᱹᱵᱤᱱ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ᱟᱨᱦᱚᱸ ᱯᱟᱪᱷᱮ ᱪᱮᱫ ᱠᱚ ᱢᱮᱱ ᱥᱟᱱᱟᱭᱮᱫ ᱵᱤᱱ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ᱦᱚᱲ ᱠᱚ ᱢᱟᱱᱮ ᱞᱟᱹᱭ ᱥᱟᱱᱟᱭᱮᱫ ᱵᱤ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ᱞᱟᱹᱭ ᱵᱤᱱ
0: ᱟᱹᱞᱤᱧ ᱱᱤᱱᱟᱹᱜ ᱞᱟᱹᱭ ᱥᱟᱱᱟᱭᱮᱫ ᱞᱤᱧ ᱜ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ᱟᱹᱱᱟᱹᱨᱤ ᱟᱵᱚ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ᱠᱚ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ᱮ ᱛᱚᱵ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ᱦᱚᱲ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ᱦᱚᱲ ᱱᱚᱣᱟ ᱵᱟᱰᱟᱭ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ᱪᱩᱯ ᱠᱟᱛᱮ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ᱵᱚᱱ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ᱚᱯᱷᱤᱥ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ᱱᱟᱦᱟᱜ ᱪᱟᱹᱞᱩ ᱟᱠᱟᱱ ᱱᱤᱨᱡᱟᱛ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ᱱᱟᱦᱟᱜ ᱟᱵᱚ ᱨᱮᱸᱜᱮᱡ ᱱᱟᱪᱟᱨ ᱦᱚᱲ ᱟᱵᱚ ᱠᱚ ᱧᱮᱞ ᱱᱤᱫᱷᱟᱹᱱᱮᱫ ᱵᱚᱱᱟ ᱱᱟᱦᱟᱜ ᱚᱱᱟ ᱠᱚ ᱟᱵ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ᱵᱚ ᱥᱚᱪᱮᱛᱚᱱᱟᱜ ᱢᱟ ᱱᱚᱝᱠᱟ ᱨᱤᱯᱳᱨᱴ ᱞᱤᱧ ᱟᱸᱡᱚᱢ ᱟᱠᱟᱫᱼᱟ ᱢᱤᱢᱤᱫᱴᱟᱝ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ᱟᱡ ᱨᱮᱴᱮ ᱮᱢᱮᱜᱼᱟ ᱦᱟᱥᱟ ᱪᱟᱹᱣᱠᱟᱹᱞ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ᱤᱫᱴᱟᱝ ᱨᱮᱴᱮ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ᱭᱮᱜᱼᱟ ᱛ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ᱦᱚᱲ ᱩᱱᱟᱹᱜ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ᱯᱩᱭᱥᱟᱹ ᱛᱮ ᱵᱟᱝ ᱧᱟᱢ ᱠᱟᱛᱮ ᱠᱚᱢ ᱯᱩᱭᱥᱟᱹ ᱛᱮᱠᱚ ᱞᱟ ᱦᱚᱪᱚ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ᱰᱷᱮᱨ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ᱠᱚ ᱠᱷᱟᱴᱟᱣ ᱦᱚᱪᱚ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ᱹᱛᱩ ᱨᱮᱱᱟᱜ ᱠᱚᱝᱠᱨᱤᱴ ᱠᱟᱹᱢᱤ ᱠᱤᱱᱛᱩ ᱚᱸᱰᱮ ᱫᱚ ᱦᱟᱥᱟ ᱩᱯ ᱠᱟᱛᱮ ᱢᱩᱨᱩᱢ ᱮᱢ ᱧᱚᱜ 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ᱠᱚ ᱠᱟᱹᱢᱤᱭᱮᱜᱼᱟ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ᱵᱚ ᱥᱤᱠᱷᱤᱛᱚᱜ ᱢᱟ ᱟᱨ ᱱᱤᱛ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ᱟᱹᱱᱟᱹᱨᱤ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ᱟᱵᱚ ᱵᱚ ᱠᱚᱭ ᱠᱚᱢᱟ ᱡᱟᱦᱟᱸ ᱟᱹᱛᱩ ᱨᱮᱜᱮ ᱥᱚᱲᱚᱠ ᱦᱩᱭᱮᱱ ᱠᱩᱸᱭ ᱦᱩᱭᱮᱱ ᱚᱲᱟᱜ ᱦᱩᱭᱮᱱ ᱟᱵᱚ ᱠᱚᱭ ᱠᱚᱢ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ᱚᱲᱚᱠ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ᱚᱠᱚᱭ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ᱴᱟᱠ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ᱲᱚᱠ ᱠᱟᱱᱟ ᱛᱤᱥ ᱮᱦᱚᱵᱚᱜ ᱠᱟᱛᱷᱟ ᱛᱤᱥ ᱯᱩᱨᱟᱹᱜ ᱠᱟᱛᱷᱟ ᱚᱸᱰᱮ ᱡᱚᱛᱚ ᱚᱞ ᱠᱚ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ᱟᱵᱚ ᱵᱚ ᱛᱚᱫᱟᱨᱚᱠ ᱢᱟ ᱟᱨ ᱡᱚᱛ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ᱵᱚ ᱮᱵᱷᱮᱱ ᱪᱟᱵᱟᱜ ᱢᱟ ᱱᱚᱣᱟ ᱟᱹᱱᱟᱹᱨᱤ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ᱤᱭᱟᱹ ᱜᱚᱲᱚ 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 ᱫᱚ
1: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ᱟᱹᱱᱟᱹᱨᱤ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ᱱᱤᱛ ᱫᱚ ᱟᱨ ᱚᱱᱠᱟ ᱮᱲᱮ ᱮᱯᱲᱮ ᱫᱚ
0: ᱵᱟᱝ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ᱛᱚᱵᱮ ᱡᱟᱣᱦᱳ ᱱᱚᱣᱟ ᱦᱚᱠ ᱵᱟᱰᱟᱭ ᱡᱚᱝ ᱟᱹᱱᱟᱹᱨᱤ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ᱪᱮᱦᱨᱟ ᱠᱟᱛᱷᱟ ᱵ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ᱟᱨ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ᱪᱮᱦᱨᱟ ᱞᱟᱝ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ᱞᱮ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ᱜᱮᱞᱤᱧ ᱥᱟᱨᱦᱟᱣ ᱵᱤᱱᱟ ᱢᱟ ᱡᱚᱦᱟᱨ ᱜᱮ
0: ᱡᱚᱦᱟᱨ ᱜᱮ
2: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ᱦᱚᱠ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ᱦᱚᱠ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ᱮ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ᱮ ᱮᱢᱟᱵᱚᱱ ᱠᱟᱱᱟ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ᱫᱚ ᱥᱮᱞᱮᱫ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ᱠᱤᱞ ᱨᱚᱥᱚᱱᱞᱟᱞ ᱦᱟᱸᱥᱫᱟᱜ ᱛᱤᱠᱤᱱ ᱥᱟᱶ ᱢᱟᱱ ᱵᱷᱟᱫᱩ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ᱜ ᱛᱤᱠᱤᱱ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